0: 个案子想请你帮忙，我先声明我们相信你，但是要求你绝对保守秘密，这事还不能让你丈夫知道。
1: 什么事？
0: 我们发现有一些特务在你们周围活动。
1: 我们周围？
0: 嗯，据我们了解，别人已经做了个圈套，正在进攻你的丈夫。
1: 不知道

0: 有什么心事吗？是不是跟太太闹别扭了？
1: 没有啊。
0: 这种事情啊，你就想开点吧。
1: 啊，你知道了。
0: 知道什么？你们做医生的真是能医不自医，还是我来给你治治病吧。来，再干一杯，多喝一点，什么愁闷都会消了。
1: 不，我喝的太多了。哎呦，
0: 怕什么呢？

0: Americans who rule my country. I love my
1: country. 你知道这会被识破，所以就编了个理想破灭的故事。你想让第二个谎言紧接第一个谎言，使他们看上去像一个结果。你差点骗过测谎器，写完了，至少对你来说。
2: 我早就注意你了，是不是马上派郎先生把110请回来？
3: 他们的反烟术是很高明，现在情况十分危险呐！
1: 要提前行动，先发制人，拿下船来再等待建议，大家立刻行动。可我得告诉你们，你们被渗透了。 你们组织的每个绝密文件送到你们桌上的同时，也送到了我的桌上。因为在你们最高机构里有我们的人，我是说最高机构里。
2: 现在情况十分危险了。

0: 这是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的罪证。敌人亡我之心不死啊，这种疯狂的间谍活动就是军事侵略的前哨战，我们要百倍的提高警惕啊。
1: 现在情况十分危险。